0: 啊，选边站就是靠边站，靠边站就得选边站。您认为新加坡和大国的合作，不选边站的话，应该怎么样一个战法？您是军人出身，军人站着一定是要挺直腰板的。在您看来，在跟大国交往的时候，新加坡有怎么样的条件挺直腰板站着？
1: 你说的很对。首先呢，不要说选边站还是靠边站，首先呢要能自己站起来。自己站不起来，不用选边站，也不用靠边站，也没有人要我们选边站，也没有人要我们靠边站。话说回来，其实
0: 那是躺平。
1: 其实人生有时是没有那么的复杂，是挺简单的。不管是一个国家、一个家庭、一个人，如果我们没有我们自己的实力，那我们为何说人家会让我们有分得一杯羹？坦白讲，如果今天新加坡不是一个成功的小红点，谁会真正的来新加坡和我们一起的探讨未来？世界上有很多国家，在历史的洪流上也有许多的大国小国，他们的成功之道唯有一个，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对其他的国家、对其他的伙伴有能有那种真实的一个伙伴关系，人家才会来跟我们一起谈、一起听我们讲话。坦白讲，比如每年的 G20 峰会吧，我们不是 G20 的成员，我们的经济体太小了，比 G20 都不能达到，不如 G40 都不能，能不能达到？但是我们被邀请去参加，那是因为人家觉得我们的声音还值得听，所以其实我们不能自满，我们每一天都要找寻所谓新的，对社会、对外部、对我们其他的国际伙伴能有真实的一些观点，有一些真实的一些力量。就算是双边会议、双边合作，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实力，我们不能做好我们自己本分应该做好的事情，为什么人家要来跟我们一起合作？对不对？我们不应该自满，今天的争执明天就可能被淘汰了，所以今天我们做得好的，明天人家也可能复制，也可能赶上我们，也超越我们。所以每一天我们要继续的生存下去，要继续的成功下去，我们就得不断的去寻找新的一些亮点、一些新的争执点、新的一些伙伴关系，来巩固我们的现有的基础。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强项，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弱点，每个国家都是这样，大小国家在历史洪流上都是这样。那怎么样把我们的强项更好的发挥，跟其他伙伴一起发挥我们的强项，来克服我们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的呢？那是我们的建国之道，是永远都是这样。比如你说在经济上，人家一个大国他有实力，他有个后盾，这是我们没有的。我们把这个整个概念反了过来，人家说我有个腹地，不过我们没有腹地，我们就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腹地。那要把世界作为我们的腹地的话，那我们就要与世界衔接，所以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。不管是以前我们谈的是海上或者是空中或者是陆路的衔接，现在我们谈到网际网络的衔接，如果我们新加坡能更好的和世界衔接的话，那我们就把我们所以前的所谓没有腹地的一个局限，变成了一个我们可以为整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方法，也巩固了我们的自己的生存。
0: 所以是要把有限变成无限。
1: 对，要把有限变成无限。
0: 部长，我下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中国是一个距离我们不是太远的大邻居，但是它的整个体系，和我们熟悉的比较远的那个另外一个大国不太一样，